0: Luxury has arrived at Snoqualmie Casino and Hotel, where comfort meets elegance. Experience luxury with breathtaking cascade views, world-class dining, and play your favorite games. Elevate your next getaway by combining effortless style with utmost relaxation. Seattle's closest is now Snoqualmie Casino and Hotel.
1: 骑乘电动自行车时失控坠落，不幸身亡。据西雅图警方介绍，事故发生在当晚6:15后。男孩当时骑着一辆配备宽大轮胎的电动自行车，在 I-5 高架桥下的山地车公园沿一段陡峭楼梯下行时失去控制，随后摔落。西雅图消防局急救人员率先赶到现场，并立即展开抢救，但男孩最终因伤势过重不幸死亡。
2: 一艘邮轮靠港西雅图后，一名26岁的印度籍工作人员涉嫌在航行期间猥亵多名女性乘客，被美国联邦调查局逮捕并受到联邦的指控。据美国华盛顿州西区联邦检察官办公室消息，嫌疑人为26岁的 Puranit Naraya， 在邮轮 Brilliant Lady 上担任美发师。上周当邮轮抵达西雅图港口后， FBI 对其展开问讯并将其逮捕。
1: 在成功举办了6场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比赛，以及随后决定关闭该市体育场区监控摄像头之后， Kiro 电台主持人约翰科利向西雅图市议会前主席尼尔森询问了凯利威尔逊上任西雅图市长6个月以来的表现。他问说，在你看来这位市长做得怎么样？我曾寄予厚望，曾在西雅图市议会任职4年，并担任过4年议会主席的尼尔森回答道：“上次你来这里时，我想我请你给他的表现打个分。”科利说：“既然我现在手头没有你上次打的分数，那你现在会给他打几分呢？”
2: 我会说是不及格或低于标准分，至于具体的等级评分嘛，天哪，我可不想那样做，因为我们都知道尼科尔斯当年那样做后的下场。尼尔森回应道，问题在于人们曾抱有很大的希望，认为他在竞选期间那些非常激进带有强烈活动家色彩的言论仅仅是为了赢得选举，而且起初他确实朝着那个方向努力，试图与各方进行对话，但后来情况发生了变化。那个再见的举动确实证实了许多人对这座城市最糟糕的担忧，即他反商，或者他不了解这些政策在现实生活中的实际运作及其后果。尼尔森继续说道，这要么是因为无知，要么是因为不在乎，而那件事释放出来的信号表明他可能确实没有那么在乎。当然还有摄像头的问题以及一系列的其他事情。我希望他能成功，因为如果这座城市想要向前发展，我们就必须让他成功。下面是天气报，大西雅图地区今晚晴，最低气温华氏62度，摄氏17度。明天晴，最高气温华氏71度，摄氏22度，最低气温华氏54度，摄氏12度。
1: 广告后请继续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新闻夜线栏目。
3: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4: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5: 餐饮、
6: 娱乐、
5: 招聘、
6: 交友、
5: 买房、
6: 投资、
5: 演出，
6: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5: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6: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5: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1: 下面向您介绍体育新闻。2026年世界杯8强战将在明天打响，首场比赛是法国对摩洛哥，这是2022年世界杯半决赛的重演，法国仍是夺冠热门，摩洛哥则希望延续非洲球队的强势表现。星期五，西班牙将在洛杉矶迎战比利时，西班牙保持长期

0: 在比利时刚以4-1淘汰东道主美国，状态正佳。星期六两场比赛分别是挪威对英格兰、阿根廷对瑞士。挪威和英格兰将上演哈兰德与凯恩的锋线对决，阿根廷则在梅西的带领下继续冲击卫冕。
1: 国际足联确认，美国男足两名工作人员被禁止参加了本周一对比利时的世界杯16强赛。被停职的是美国队经理 Sam Zapaca 以及美国足协负责安全事务的副主席 Frank Penny。 FIFA 没有公开解释处罚的原因，美国足协也未披露更多的细节。这一消息使美国队1-4负于比利时止步16强后引发了关注。由于此前美国前锋包洛贡红牌停赛被撤销一事已经引发争议，外界也质疑非法纪律程序缺乏透明度。
0: 据转会记者罗马诺消息，克罗地亚老将莫德里奇下赛季将继续效力 AC 米兰，双方合作已经得到确认。米兰新任主帅鲁本阿莫林表示，他希望莫德里奇留队，并称已经与球员本人沟通，必要时会亲自推动续约。与此同时，阿莫林也淡化了美国球星普利西奇离队的传闻，强调普利西奇对球队非常重要，自己对他保持信任。随着两名核心球员去留逐渐明朗，米兰西赛季阵容稳定性有所增强。
1: 温网今天继续进行单打四分之一决赛，男单赛场爆出本届赛事最大的冷门之一，23岁的英国外卡选手亚瑟费里以6-4、7-6、6-0击败意大利9号种子科伯利，首次闯入大满贯四强，也成为近年来温网最受关注的本土黑马。德国名将兹维列夫则以6-4、6-2淘汰弗里茨，职业生涯首次进入温网的半决赛，将与费里争夺决赛的席位。女单方面，捷克选手诺斯科娃直落两盘击败梅尔滕斯，乌克兰选手科斯蒂乌克也以6-3、6-2淘汰保利尼，两人将会师半决赛。
0: 财经方面的消息，美国股市涨跌互现，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下跌 1.09%， 收于 52,348.39 点，标准普尔500指数下跌 0.28%， 收于 7,482.71 点，纳斯达克综合指数上涨 0.20%， 收于 25,870.65 点。
1: 大宗商品方面， COMEX 黄金期货收跌 1.7%， 报4086.6美元每盎司。国际油价大幅上涨，美油主力合约收涨 6.13%， 报74.76美元每桶。布油主力合约涨 6.86%， 报79.25美元每桶。比特币最新价格为每枚62,229.73美元。
0: 亚洲市场方面，今天中午的收盘情况如下：上证综合指数下跌 0.14%， 报约3985点；香港恒生指数上涨 1.63%， 报23879.50点；日经25指数下跌 1.18%， 报67455.05点。美元兑换人民币的汇率为每100美元兑换 679.41 元人民币。
1: 美联储最新会议纪要显示，官员们对美国通胀和利率走向存在明显的分歧。18名政策制定者中，约一半认为今年年底可能需要加息，另一半则倾向维持利率不变，甚至支持降息。分歧主要来自通胀的判断，部分官员认为油价和关税影响会逐步的减弱，但也有人担心人工智能投资热潮正在推高芯片设备和电力的成本，使通胀更难回落。美联储目前仍强调将把通胀拉回2%的目标区间。
0: 韩国股市周三大幅下挫， KOSPI 指数收盘下跌 5.35%， 报 7246.79 点，较6月底创下的高点回落超过 20%， 正式跌入熊市。此次抛售主要由芯片股拖累，三星电子下跌 6.3%， SK 海力士下跌 5.7%。 韩国股市今年曾因人工智能和半导体热潮成为全球表现最强的市场之一，但近期投资者开始担心 AI 资本开支能否持续支撑估值。当天市场波动一度触发程序化交易限制，显示投资情绪明显转弱。
1: 今天，亚洲开发银行发布最新的经济展望，将发展中亚洲和太平洋地区2026年经济增长预期调整至4.9%，这一数字高于该机构四月底给出的4.7%的估计，但仍低于4月早些时候预测的5.1%。亚开行表示，中东冲突导致能源和供应链的持续的受扰，推高生产成本也拖累经济活动。不过，亚洲多国仍受益于内部需求和科技的投资，部分经济体表现好于此前的预期。报告显示，在外部风险上升的背景下，亚洲整体增长仍保持一定的韧性。
2: 汇集天下大事，聚焦华人热点。AM 1150，西雅图中文电台新闻夜线。
0: 以上新闻节目内容是由 Ian 和 Jennifer 为您播报的。今天的新闻采编是 Terry、乐阳和小袁。
1: 想了解更丰富的最新内容，请随时访问我们的网站 ChineseRadioSeattle.com 或在线搜索西雅图中文电台。
0: 当然，您也可以通过电台 Facebook 主页 Chinese Radio Seattle、微信公共平台今日西雅图 YouTube 频道西雅图中文电台，或者下载中文电台的手机 APP Chinese Radio Seattle 收听或关注我们的节目。
1: 接下来的专题节目是美国故事栏目，下面把时间交给小袁。
3: 好久不见，最近看你气色特别好，朋友圈天天丰富多彩的，在忙什么呢？
4: 我呀，在西雅图长青学院上课呢。
3: 西雅图长青学院都有什么课程啊？
4: 课程可丰富了，想写字画画，有书画大师刘振声和邓作烈手把手教你；想放声高歌，著名声乐艺术家古雅瑜老师亲自带队；想舒展筋骨，专业老师带你轻松练太极、练瑜伽。
3: 哇，这么棒，听着我都想报名了。
5: 西雅图长青学院汇聚优质师资，开设书画、合唱、太极、实用 AI、舞蹈、瑜伽、实用英文等精品课程，学习新知，结交挚友，活出更精彩的自己。地点在 Bellevue Bellrad 路，交通便利，停车方便。报名热线2066198698。西雅图长青学院，精彩人生从这里开始。
6: 餐饮、
7: 娱乐、
6: 招聘、
7: 交友、
6: 买房、
7: 投资、
6: 演出，
7: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6: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美元，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7: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6: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8: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9: 人生是一本书，每一段时光都是一段难忘的故事。
6: 就让我们在此刻分享我们的故事，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广播美国故事栏目。
10: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美国故事栏目，我是小袁。今天我们非常高兴的请到一位嘉宾，他是世界杯西雅图赛区球迷互动体验项目的负责人 Eric， 欢迎 Eric。
11: 大家好，我是 Eric。 今天呢非常荣幸能到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来接受这次采访。
10: 跟我一起主持的是陈涛，欢迎陈涛。
12: 各位观众朋友晚上好，我是西雅图中文电台的主持人陈涛。
10: 今天我们一个相当于是我和世界杯的一个特别节目，因为刚刚那个世界杯虽然还没有决出那个冠军啊，但是西雅图这边的6场比赛已经结束了。那么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世界杯的体验，那么我们请到了在世界杯这个第一线的这个重量级的嘉宾请 Eric 讲一讲您的在西雅图做的跟世界杯相关的事情。
11: 嗯， 好的，我也非常开心呢，能在今天这样一个机会跟观众们跟大家分享这样一个在世界杯的经历。我呢主要是负责西雅图这边世界杯官方授权的一些番纵的一些运营和体验的一些项目，所以在这边呢我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些这样一些一线的我的见闻，希望能给大家带来一些有意思和不同的视角。
12: 那我们就想对特别好奇的一点哈，就是因为世界杯在这个美国举办哈，各个举办赛的这些城市好像都比较大规模的招募过志愿者呀等等的这样的一些角色，但是像您的这个角色和就是我们在赛场也好或者在车站也好常见的一些志愿者之间有什么区别吗？
11: 我觉得这个是我很愿意来参加的这份工作，但我觉得我们谈到志愿，我这个是一个付钱的工作，在FIFA，
12: 对，我们想知道是怎么找到这么一个机会参与到这个世界杯中的。
11: 是的，是的，是的。首先呢，我本人呢是在洛杉矶，我们我和我的合伙人在洛杉矶有两家这样的公司，一家是办活动的公司，叫 California Culture Festival。我们常年呢从2018年开始到现在，我们每年都有办一些华人的春节的活动，还有一些元宵啦，还有一些中秋这样一些民俗的这样一些活动。然后另外一个呢，就是我在做一些心理健康的这样一个这样一个非盈利的组织。所以呢两个公司这些年办过许多的活动，本身也是从事大型活动这样的一个活动策划的一个人。那我能发现到有这样一个机会，是一个FIFA 跟世界杯有相关的这样一个项目，这是让我非常感兴趣的，所以我就马上加入到了这样一个组织。
10: 太好了。
12: 那您怎么就是你看您是本身就在洛杉矶工作哈，为什么就分到西雅图来了？是您申请的这边，还是FIFA就是按照您的这个匹配度给你，比如说会安排到不同的美国的这个办赛城市呢？
11: 是的，首先呢FIFA它其实给了我两个选择，当时一个是在纽约，一个是在西雅图。那我本人呢其实更倾向于来到西雅图这样一个市场。首先呢我觉得纽约的市场和洛杉矶呢市场差不多，都是在这边做，但西雅图呢是我愿意去了解更多体会更多的一个这样的城市。一直我都觉得西雅图是一个非常美丽的城市，我也希望能发现在西雅图有跟洛杉矶不同的地方，所以其实是我更倾向于来到西雅图。
10: 因为这个世界杯在西雅图的这个活动基本上从政府层面来说基本上结束了，然后就是从您的角度来讲，就是您怎么评价这个西雅图在组织这个世界杯这个活动，就是这个政府的工作做得怎么样，就是从您的角度来。
11: 从我个人的来看啊，我觉得政府准备的很充分，包括前期的动员，还有当地老百姓的支持，还有后勤的这些保障，包括一些警察的安排，一些安保。然后呢我也知道有很多的车是通向是可以到场馆的，到很多地方都是免费的。对，还有很多 shuttle bus。 对，所以我觉得政府做的工作还不错。然后有一天呢我经过 Chinatown 这边的Chinatown，然后我看的政府的有的宣传就全都是中文的，所以我觉得政府包括 free shuttle 在哪一站停再怎么走，所以通过这一点来说我觉得政府准备还是相当充分的，然后也能照顾到各个不同的族裔在西雅图这边，可见政府还是比较对这样一个大的活动比较重视。
10: 然后您主要做的是什么样的就是球迷体验的工作，然后就是在哪些地方？
11: 是的，我主要做的是负责FIFA 这个粉丝这样一个粉丝节这样一个活动的总体的一个运营。那运营呢包括一些场馆前期的搭建，包括这个搭建里边呢就包括一些比如说有的这大的屏幕，当然我们会有很多的公司来去做，然后还有一些安保， 然后呢，这是前期的一些负责，包括它的通电啦，包括它的这些跟 fire
12: 通信
11: 跟对通信，还有这些消防的各种要求，还有这些警察的要求，还有当地场地不同的要求是什么样。
10: 嗯，
11: 然后呢，还有一些在当天的时候呢，我们还会有一些包括不同的 vendor 他们如何去搬进来，他们在什么地方。
12: 嗯
10: 嗯，
11: 然后这是在开场之前都准备好了，包括我们一些工作人员在什么地方安排。然后在入场之后呢，那紧接着就是这些我们要设计我们人流的这个动线在什么地方。
10: 嗯，
11: 然后如果有人流拥挤的地方，那我们怎么样去疏导这些人流。
10: 嗯，
11: 然后呢，把这些临时比如说临时有一些地方需要额外的安保，那我们就在这地方安排额外的安保。有些地方需要多一些那种 extension 把人流挡住，把安全通道让开，那我们就会安排这些东西。但其实活动当中我觉得很少会看到我们，因为这些活动其实不知道的
10: 是
11: 对我们是背后的，我
12: 们
11: 在
12: 后台大屏幕后
10: 幕后英雄，幕后英雄。
11: 我们在前期呢花了很多的时间去准备这些活动，但是在活动的时候呢，如果大家也有一个窍门，就活动的时候如果看不到很多工作人员的话，那证明这个活动办的还是非常的顺利
10: 啊。
11: 所以我们都是在其他地方，大家这样的话就可以比较享受当天的活动。
12: 那您说的那个要做很多准备哈，这个比如说哈，就以那个这周一美国队跟比利时的那场比赛对吧，你们也有做一个现场的一些活动。那场比赛是周一的下午5点开始对吧，那您那天的工作是什么时候开始？
11: 是的，哇，那天我记得我们的团队是早上6:30就出发了。
10: 嗯，
11: 然后呢我们住的离那天的活动是在58号码头上面。
10: 嗯，
11: 然后我们6:30就出发了，差不多7点钟就到那个地方了。
12: 嗯，
11: 然后这样的话我们会去
12: 提前了10个小时。
11: 对，所以我们有很多时候大家可能就是那个90分钟的比赛，但我们可能当天会工作15个小时。
10: 嗯，
11: 包括当天开始的时候这些因为开始的时候会有很多的物料来进来，
12: 嗯，
11: 会有很多的供应商进来，或者是很多的 sponsor，
10: 嗯，
11: 很多的 partner 会来到这些地方。嗯，所以我们要提前去看一些这些东西，把最后的这些准备的工作都做好。还有当天会有很多的人或者是一些志愿者要把当天的工作最后的安排下去。
10: 嗯，
11: 然后有什么临时需要调整的，我们就要马上调整一下。
10: 哦，其实觉得很有意思的，就是这么重大的活动，这么具体的工作都是用国际足联就 FIFA 来招标的，所以怪不得这个门票的收入全归这个 FIFA 拿走了。
11: 是的，是的，是的，FIFA还是有很大的一部分收入在这边。
10: 是
11: 是，
12: 嗯，那你们做这种Fans Zone 球迷活动区的这些活动的经费也是来源于FIFA吗？
11: 其实这些经费呢，FIFA具体的是怎么样，我这边还不太清楚。
12: 嗯，
11: 对，
10: 嗯，
11: 但是我知道是当地的政府应该有很多的，
10: 嗯，
11: 应该有很多在这里边的支持。
12: 嗯，
11: 在这个地方我觉得是要跟当地政府有很多合作。嗯，而且政府也愿意把西雅图这座城市打造成一个对国际非常友好的一个城市。
12: 嗯，
11: 因为毕竟我觉得这次世界杯其实是展示在美国有11座城市嘛，
12: 嗯，
11: 是一个非常好的展示一个城市的一个机会。有很多的球迷来自世界各地会来到西雅图去观看某场他们支持队伍的比赛。
12: 嗯，
11: 我觉得政府还是非常愿意去支持这样一个项目的。
12: 那像您这个比如说再回到我们刚才聊的，就您在准备某一天的这个活动过程里，您是不是从早到晚都得跟不同的人交流协调，然后安排不同的这些团队的一些任务？
11: 是的，是的，是的。有的时候呢，因为很多的有些时候有些东西是可以计划的。
10: 嗯，
11: 但是世界杯呢，因为比赛的球队它都是实时的，所以可能后天的比赛我们都不知道是哪两个球队在比。
10: 嗯，
11: 所以有的时候呢就会有不一样。有的比赛呢可能需要额外的安保，那有的比赛呢我们可能会觉得 OK 这是美国队晋级了，那下一次可能就会有 新的地方出来，像58号那个码头，就是在美国队进入到16强之后，
10: 嗯，
11: 我们才跟美国的足协合作临时搭建的一个地方，
10: 啊，
11: 原先是没有在58号那个码头有这样活动的计划。
10: 是在 Waterfront Park 是吗？
11: 就 Pier 58。
10: 哦哦，
11: 是在前面 Pier 58，yeah。
10: 嗯，
11: 所以我们原先计划的是在 Pier 62，
10: 嗯，
11: 那边是有一个月的一个这样的一个班组。
12: 58那个地方是比62要大一些，是吧？那个场地会更容纳的球迷能更多一些。
11: 是的，是的，可能更宽一些，而且这个是专门为美国球迷办的一场这样的东西。然后我们那天星期一的时候，我们也的游行开始的地方，就是从 Pier 58，然后一路走到体育场。
10: 有没有有意思的事情跟我们分享？就是比如说哪国的球迷最疯狂，或者
11: 对啊对啊，球迷。对啊，其实我们工作的时候还是很开心的，能接触到这个世界各地的球迷。
10: 是，
11: 那作为一个华人的话呢，我也挺关心这个华人球迷的情况。
10: 嗯，
11: 我觉得有一个让我很有意思的是什么呢？我在有一对华人夫妻吧来这边，然后呢，我问他们你们是从哪里来的，然后他们说我们是从重庆来的。我说哇，我以为你们是当地的人，为什么从重庆来这边呢？
10: 嗯，
11: 他说为什么选择西雅图呢？他说其实我们当时选择来美国看球的时候呢，也想去其他的地方，但后来呢他们说西雅图和重庆是友好城市。
10: 哦，
11: 这个我才知道。对，这个我才知道。 OK，原来西雅图和重庆是友好城市。
10: 嗯，
11: 然后我就觉得 OK
10: 姐妹，
11: 那这样，对，是姐妹城市，所以是这样一个故事。然后他们选择 OK， 那我就要来去西雅图看一下。
10: 嗯，
11: 而且呢我觉得西雅图在华人圈当中，因为有北京遇上西雅图这样的电影，
10: 嗯，
11: 所以很多华人其实对于西雅图有特殊的情感。
10: 嗯，
11: 然后来这边，这是华人球迷到这边来的感觉。而且我感觉到的是，尽管没有中国队在这边比赛，但华人的球迷还是很热爱足球这一项运动的。
10: 嗯，
11: 这是我观察到的华人球迷的群体。那包括其他族裔的话，像有一些我观察到的墨西哥球迷，很深刻，他们会在赢球的时候，或者他们对赢的时候结束的时候，大家一起在那个地方跳一个集体的舞。
10: 关键是墨西哥不在西雅图比啊。
11: 是的，墨西哥是不在西雅图比，
10: 但是他们可以看。
11: 对对对，因为我们球迷的活动其实有很多，是因为我们有屏幕来直播。
10: 对对
11: 对对，他不一定是在这边有比赛。所以他直播的时候，一个大屏幕，大家就选择到这个地方来，然后会有很多很多的球迷，整个球场到墨西哥那天都变成绿色的，然后也有很多人戴着很大的一顶墨西哥的那个帽子到这边来。我原先还不觉得西雅图这边有很多的墨西哥人，但是现在我觉得哇，墨西哥人的群体还是不小的，所以大家一起在这边。
10: 我觉得每一个国家都有很多球迷，比如说

0: 伊朗一个球被吹掉之后，
1: 嗯，
0: 很多人就觉得到大街上很多人好像都在抗议的样子，应该是2-1或者什么东西，实际上。
2: 对，您有没有遇到就是比如说在现场的这个球迷活动啊，输球的一方倒是情绪比较激动啊，或者是
0: 但是没到那个闹事的程度
2: 出现。
1: 对对，是我们的现场呢真的是能感觉到，尽管我们在工作的时候我们都会有负责的事情，但是我们就会听到大家跟着大家心跳的那种声音，比如说大家为了突然一个进球就哇这样一下全场突然之间沸腾，你就知道哇肯定是某一个队进球了，
2: 那你们在现场反而不能看这个转播，
1: 是因为我们现场有工作的任务，所以我们有很多是要负责的事情，所以没有法看。对，但是我们可以看，我觉得对于我们来说，看到球迷的这种热情和他们的表现，比我们看那个屏幕上的比赛还要激动，因为他们的情绪真的是走的
2: 非常感染，
1: 对对，非常非常有感染力，非常感染力。然后没有进球的时候，他们那种哇，这怎么没有进这种感觉？
2: 对，是我觉得。因为我也在场内看了一场比赛嘛，然后我的一个感觉就是，你平常如果没有足球这么一个比赛来连接彼此哈，大家就是走过去哪怕面对面走过来，大家都是陌生人，对吧？我们甚至连眼神的接触都不会有。但是当我们在这个一个场里面，我就坐在你的旁边，比如说那天我旁边是个埃及球迷，埃及球迷我也是看的埃及对伊朗那场，埃及不是先进球吗？上半场哇进了以后，他就真的他也不管我是谁，就跟我拥抱啊，跟我 high five 啊，然后就一起欢呼，就感觉哎一下子人和人之间，我也不知道你叫什么，对吧？但是我们就因为这个一起庆祝一个进球啊，大家就可以一下拉近彼此的距离。
1: 对的对的对的，这点还是真的深有感触。因为大家呢可能有不同支持的队伍，不同的种族，不同的怎么样，那大家在球场上面都是那样呐喊，但我觉得突然之间通过足球这样一个事把所有的人都连接到一块了，大家好像瞬间就有了好多的关于足球的话题，你支持哪一个队啊，他怎么样了，就感觉是聊不完的话题。
2: 在这个地方，是的，我就那个跟那个埃及老哥聊的，我还以为他是在这边的埃及人，也是，然后他一说他是从埃及专门飞过来的，然后追着埃及队的比赛看嘛，然后我觉得哇，这个大哥还是真的挺，而且你看埃及队走的也挺远的，对吧？昨天才刚刚被那个阿根廷淘汰了，那我也不知道他有没有追后面的比赛哈，但是我觉得你支持的球队能走到这一步，其实是一件非常幸运的事情。
1: 嗯，是的，是的，是的。
0: 我看就是特别是国内的评论啊，就是国内前段时间一直在，我觉得有一些对美国的负宣传，总觉得美国没有有斩杀线，然后好像在衰落，然后特朗普又怎么样打伊朗，结果人家一看世界杯，哇美国这么好，然后哇这个这么贵的球票都坐满了，我操消费能力这么强，然后这个最后相当于是在美国办世界杯是他们都说叫低开高走，我后来全世界都看到美国了，哇美国这么好。就是之前好像不管是在欧洲的盟友当中啊，在美国的口碑都在下降，对吧？那现在人家看到了，就全世界看到了美国的风貌，哇美国真的这么好吗？就是比想象当中就是好太多了，对吧？
1: 是的，是
0: 不是这样子？
1: 是的，是的，真的是有这样的感觉。
0: 嗯，
1: 我觉得通过世界杯这样一个平台吧，一个大的平台，真的是能把美国这11座城市，
0: 嗯，
1: 不同的那种文化和这个味道展现出来。像我们我觉得我们团队呢，经常我在跟我们团队聊天的时候就说，世界杯会离开，就是。但是这种文化是会留在这个地方的，我觉得这是我们一直在强调的东西。世界杯给我们留下来什么东西，我们要把我们美国的独特的文化展现出来给世界什么样的风貌，这也是我们要做的事情。所以这也是我们FIFA 我们这样一个当地的办泛纵的我们一个宗旨，我们要给大家留下一样怎么样的美好的这样一个回忆。
2: 嗯，
1: yeah，
0: 是是是。好，那我们进一下广告，广告之后回来。
3: This is 1150 AM KKNW Seattle and KPNW 98.9 FM HD3 Seattle.
4: 现在是美国西部时间晚上十点整，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5: The views expressed on this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 guest, and callers, and are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KKNW,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 This program is sponsored by Chinese Radio Seattle.
6: 声声有情。
7: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6: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7: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6: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7: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4: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8: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4: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98.9 Channel 3，
8: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9: 好久不见，最近看你气色特别好，朋友圈天天丰富多彩的，在忙什么呢？
10: 我呀，在西雅图长青学院上课呢。
9: 西雅图长青学院都有什么课程啊？
10: 课程可丰富了，想写字画画，有书画大师刘振声和邓作烈手把手教你；想放声高歌，著名声乐艺术家古雅瑜老师亲自带队；想舒展筋骨，专业老师带你轻松练太极、练瑜伽。
9: 哇，这么棒，听着我都想报名了。
11: 西雅图长青学院汇聚优质师资，开设书画、合唱、太极、实用 AI、 舞蹈、瑜伽、实用英文等精品课程，学习新知，结交挚友，活出更精彩的自己。地点在 Bellevue Bellwright 路，交通便利，停车方便。报名热线206-619-8698。西雅图长青学院，精彩人生从这里开始。
12: 餐饮、
13: 娱乐、
12: 招聘、
13: 交友、
12: 买房、
13: 投资、
12: 演出，
13: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12: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13: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12: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14: 巴克利律师事务所专业受理人身伤害索赔，多年来专门办理车祸等意外受伤的案子，索赔成功过后收费，不成功则不收费。联系电话206-920-6721，206-920-6721。
0: 欢迎回到我们正在直播的西雅图中文电台美国故事栏目的节目现场。今天我们非常高兴的请到世界杯西雅图赛区球迷互动体验项目的负责人 Eric， 跟我们讲讲世界杯期间的一些非常有趣的经历。那我们对 Eric 也想有更多的了解啊，就是您是什么时候到美国的，就是在哪里上学，然后之后你的职业的经历是怎样的，怎么会到这一步，就是做了这个国际足联的一个供货商，做在西雅图做这么大的项目啊。
1: 是的啊，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讲到我个人的经历呢，其实作为移民呢，我是在2006年的时候来到美国洛杉矶。就算今年正好是20年了。
0: 祝贺祝贺。
1: 是的，所以对我来说，这20年的这样一个年头来参加这个世界杯的活动还是蛮有意义的。对，我是在这边上的大学，在 UCLA。也在洛杉矶，然后差不多这20年的时候大部分的时间都是在洛杉矶度过的。
0: 是的。
1: 我怎么样去做这样一个去做这样一个事情呢，包括怎么样去办活动呢，其实我在大学的时候呢学的是应用数学这样一个专业。
0: 这么神奇。
1: 对，其实是往精算的这方面来走的。对，然后呢，但是当时呢，其实我觉得对于我个人来说比较感兴趣呢是是建立人与人之间这种连接的一个这样的一个事情。我觉得这个是对我个人来说最有意义的一个这样的事情。然后在2018年的时候呢，有这样一个 有这样一个机会，我是可以在在南加州地区可以开始办这种春节这样的活动的一个庆典。
0: 哦，所以你一直是相当于自己创业，对不对？然后做了很多的
1: 是的
0: 事情，对不对？
1: 是的，是的，是的。至于为什么说是做来做一个春节这样一个活动呢，
0: 嗯，
1: 其实也是跟我大学的一个经历比较有关。
0: 嗯，
1: 在我大学的时候呢，有段时间我记得有一天我们当时一个老师没有来，是经济学的一个老师。
0: 嗯，
1: 然后呢我就问周围同学，我说为什么今天他没有来呢？学校也没有放假呀。他说啊，今天是个犹太人的节日，是 Passover，
0: 嗯，
1: 是犹太人的逾越节。然后呢我当时就有一个这样的想法，我说哇，这个我们华人有这样的春节，
0: 嗯，
1: 能不能有一天我们也去把我们这样一个节庆带到我们的社区里面，也让我们的移民能有这样的节日去休息。
0: 嗯，
1: 所以能有这样的机会去做一个春节，也是算圆了我自己大学时候的一个梦想吧。
0: 是，
1: 我觉得那个时候就是然后就开始创业和我的。
0: 所以你办的是春节晚会。
1: 嗯，办的是像春节类似像庙会上一个活动。
0: 哦，
1: 所以我们是一个封街的，在在城市就是跟当地的城市来合作，做的一些这样的活动。
0: 嗯，
1: 对，然后也会是一个本身是一个免费的活动，会有很多人到这边来，会有一个大的舞台大家来看这样一个庆典。
0: 很像这个大型球迷活动啊。
1: 嗯，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所以有的时候像您刚才问我怎么样去，就为什么是我来参加这个世界杯这样的一个活动。我觉得有的时候其实是慢慢积累的。
0: 对，
1: 好多好多年做活动的经验，然后正好世界杯就在2026年这个时候来了。
0: 嗯，
1: 也是我可以正好借着这个机会可以走向一个更大的舞台。
0: 嗯，所以实际上已经有好多年的经历了。
1: 嗯，是有了一些年的经历在这个地方。
2: 那您觉得比如说您过去在洛杉矶办这个文化活动的哪一些点您有用在这次跟非法合作办这个世界杯球迷活动里面？您说哪些您觉得哪些东西是您就直接用过来效果还不错的呢？
1: 是的，我觉得办活动吧，首先呢我们要非常的detail， 就是非常的要细心。
0: 嗯，
1: 因为大的活动当中它会有很多很多意想不到或者突发的情况。那我们在洛杉矶办活动的时候，我和我的团队和我的合伙人在一个地方，我们在办活动之前会有很多次的预演。
0: 嗯，
1: 比如说像大家人流这个方向我们应该怎么办，人流如果突然改变了我们应该怎么办，所以我们会制定很多的提前的计划，像 plan A B C， 而不光是说我就有一个 plan 到那天我在现想。所以这样我们有很多备选的方案在这个地方，我觉得这个是比较能用得上的一个地方。
2: 在这边也是有这种 plan A plan B 的。
1: 是的，是的，是的，会有这些方案。而且是要保持跟团队的沟通，因为有的时候我们的团队当地的人可能昨天晚上才拉的一个群在这个地方，明天可能就要在一块工作了。所以有很多临场沟通的事情，还是有很多这些经验还有这些方面的技巧可以用得到。
0: 那我知道你在那个洛杉矶办这种春节活动，那很多的工作可能是要找赞助商啊，找摊位啊，但是你到西雅图办这个世界杯给国际足联做的话，你不需要找赞助商，因为你不是靠赞助商的，对不对？然后就是这个你要找什么，就是你实际上这个具体的工作还是不一样的，对不对？
1: 嗯，是的，是的。
0: 面对人群是很多。
1: 是的，是的。面对是不一样的。
0: 嗯，
1: 首先我们在洛杉矶办活动的话呢，我们是办一个非常整体的一个活动，因为我们相当于是所有的事情都是我们一家公司来完成。
0: 对，
1: 包括像您刚才说的找赞助商，找这些东西前期的东西。
0: 对，
1: 但是这些前期的东西不需要我在西雅图现在去做。
0: 对，对，
1: 但是我可以应用到的就是我们临场运营的这些事情。
0: 嗯，
1: 因为我们在那边的春节活动也是需要现场运营。
0: 嗯，
1: 所以有很多运营当中的经验是可以放到这边来的。
2: 就比如说一些细节，什么时候该放什么音乐，对吧？
1: 嗯，
2: 能够 相当于比较配合现场这些情绪啊什么的，这些也都得你们定吧？这些
1: 我这些音乐的话呢，我倒具体没有负责在音乐的地方，因为音乐的地方其实FIFA它有他自己的规定，什么样的音乐是可以放，什么样的音乐不能放，对，他们是会有这样的东西，但我们总体要负责的是当场的运营，如何把这个运营弄下来，没有什么紧急的突发的状况。
2: 这几天虽然你很不喜欢紧急突发状况哈，但有没有出现过一些，不管是天气也好，或者是现场出现一些突然的一些变化也好，有没有这样的经历呢？这一个月
1: 有的，其实突发状况还挺不一样的，因为我这些天其实到了很多不同的地方，然后其实西雅图这边的天气最近大家可能都知道变化的还挺多的，有的时候比较热，有的时候冷，但其实冷热还是一方面的事情，其他的情况就是有的时候刮风，特别是我们在这个海边，在那个码头的上面，在 Pier 62 58或者是 Everett 那边，就突然的时候下午就会来一阵风啊，当然舞台的话它都有它的标准，但是我们有很多一些小的参展商，比如说他们的帐篷能不能有足够的重量在那个地方，这都是我们要去提前检查的。然后还有些就是突发状况，我看有的广告当时就掉了的时候，我们就马上去派人去把这个地方给 fix 掉，就是风还是有一定的事情。然后天气突然热了，其实我从 LA 来洛杉矶的天气还是比这边热很多的，但是我发现这边的话有热，当然现场我们也有突发的情况，就是我有一个女生她因为比较热，然后她还是球迷的活动，她可能当时就有点中暑的这种情况，对，然后我们也及时联系了一些医疗的团队，当时就过来把这些情况解决了，是会有这样的一些情况。
0: 对，我知道您是自己一个人来的，但是你的团队是在西雅图招募的对吧？
1: 是的，
0: 然后最终你的团队有多少人？就是，
1: 那我们的团队，首先我来负责临场运营的这边，差不多有20多个人但是我们会有跟很多不同的搭建，比如像舞台可能他就会有他自己的团队，
0: 是，
1: 然后不同的赞助商他有自己的团队在这个里面，这个人就可以会变得非常多，
0: 是，
1: 对，是这个样子，是的。
2: 那您前前后后去的这些不同的地点，就是说负责运营的，就是你这个团队相对是固定的啊，只是说你到每一个地点肯定要跟不同的在地的一些团队去配合，对吧？这样相对来说，比如说大家做了这么多场活动以后，会慢慢的建立起一些默契吗？
1: 对，是的，其实我们负责现场运营呢，当然我们会有跟在地的一些团队，比如说在地的团队他们可能会是提前几天就开始去搭建，然后我们呢是在当天的时候，或者当天的时候其实我们是负责主要是运营，把这个东西给跑得更顺一些，是这个样子，然后也会跟在地的很多团队建立这样一个沟通。是的。
2: 那在这个过程里面您觉得因为这个和您可能在 LA 做这个活动一个比较大的区别，就是那边的团队相对是比较稳定固定的嘛，你这种

0: 你的信息能不能很准确的给到对方，其实是一件，很考验人的事情。您是怎么做到的？
1: 是的，是的，这点属实是非常有，挑战的一点吧，在这个地方。那我们所要做的是，在活动当中呢，我们在之前其实花了很多的时间在这个团队里面，我们要营造一种氛围，这种氛围呢，就是像一种文化一样，在做活动的企业，就是大家所有人都希望所有人在他的岗位成功，因为我们只有一个目标，就是要把这个体验在当天来带给球迷。所以一切都是要向这个地方看齐，这是总共的目标。就我在跟我团队的人沟通，在跟我新的人的沟通的时候，就是我们会首先分享，这是一个目标。在我们没有办法及时沟通的时候，我们要用自己最好的判断，怎么样为球迷提供最好的一种体验，来根据这是我们一个总体的一个目标，在这个地方。所以大家都围绕这个总体的话，会减少我们很多沟通上面的成本。
2: 啊，我们再进一下广告，广告之后回来。
3: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0，20662175010。
4: 餐饮、
5: 娱乐、
4: 招聘、
5: 交友、
4: 买房、
5: 投资、
4: 演出，
5: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4: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美元，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5: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20661986982，
4: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6: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20661986982。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2: 欢迎回到我们正在直播的西雅图中文电台美国故事栏目的节目现场。今天我非常高兴的在西雅图中文

球迷互动体验项目的负责人 Eric。 那么跟我一起主持的是陈涛，我是小袁。其实就是我们很想知道，因为这个世界杯是一件大事情啊，然后很多人都很关心，然后几乎很多事情都是如数家珍。

0: 工作暂告一个段落，然后您在这段时间里面最大的收获是什么？
1: 我觉得最大的收获在西雅图这个世界杯的是，给我收获了很多和球迷那种感受到他们情绪的东西。我觉得这个是我办活动作为一个活动运营的人，我们最大的收获是收获到他们那种笑容，收获到他们那种情绪，给他们带来那种记忆。其实足球呢，不光是连接。给我的感觉，它不光是把整个世界变得很小，其实它建立了更多的连接。像有的时候，我看到有些球迷，他可能是三代人同时来看这个地方，因为球迷可能代际间的这些连接都更加的深厚了。我觉得这些东西是作为一个做活动人，让我收获最多的东西，就是给大家留下这样一个比较好的体验。
0: 除了那个中国球迷，就是其他国家的球迷，给你最大的一个，就是印象最深的那个

0: 其实有很多球迷过来，
1: 对，
0: 他看到我们是在这边工作人员，他会特地走过来说谢谢你，谢谢你为我们办了一场这样的活动，能让我们在这个地方。我觉得这些话让我真的对我们的团队来说是非常的肯定，
1: 是一个认可。
0: 我觉得这些认可真的真的很重要，而且有的时候一场比赛的时候，我们我们尽管这一天十几个小时在那个地方，但是我觉得听到这些话来说，我觉得我们还是这种肯定、这种鼓舞，这些力气瞬间就回来了，觉得这是非常值得的一件事情。
1: 嗯，
2: 对，就是尤其是当你看到大家因为足球连接在一起，然后看到作为人类哈，你不管什么肤色也好、种族也好，有很多的这种情感情绪它是共通的，有这种共鸣的场在这个地方，而你所做的这些工作就是搭建了一些这些必要的这些硬件也好、软件也好，把这些安排在一起，让球迷们能在这个地方释放出他们的这种情绪的能量，又互相产生出这种共鸣的连接。所以在这个时候你得到他们的这种肯定是对您，我想这个会不会也变成就是今后您在办更多的这些大型活动、现场活动所追求的一个目标呢？
0: 是的，是的，我觉得其实世界杯吧，给我很多让我学习的地方，我觉得能把什么留下来，并且带到影响到更多社区的，就是我们会在以后我们更多的活动加更多情感共鸣的这样一些场景，
1: 嗯，
0: 因为我觉得情感共鸣的那一刻，就是大家都屏住呼吸，等着球踢进还是踢不进的那一时刻，那一时刻所有的关注都在那个地方。我觉得这个是一个作为一个活动很高光的一个时刻。我觉得作为一个办活动的人，这是我学到的并且能带回来的东西。
2: 嗯，比如说所有人都等着罚点球的那一
0: 瞬间，对，是的，是的，那一瞬间，或者是离近在禁区里面，然后大家能不能踢进去球，大家都捏了一把汗，哇，有的是哇，有的是快进快进，有的是不要进不要进，就是那种时刻。
1: 嗯，
0: 呀、
2: 那像球迷之间，比如说，因为来现场的球迷，他肯定既有支持 A 队的，也有支持 B 队的，是吧？他们会不会因为支持的球队不同而，比如说展现出一些互相的攻击性也好，或者是这种对抗性也好，还是说是反而在享受完一场比赛以后，哪怕你支持的球队不同，大家也还能干一杯喝一杯酒呢？
0: Yeah, 其实你的这个担心我在参加这个之前的时候也有过这样的、也有过这样的担心，因为当场的话我还对啊，当场的话我们还会卖很多有酒精的饮料在那些地方，所以有会不会担心有很多球迷会因为输了某场比赛会很激进的行为会出来。
1: 是。
0: 但是通过我个人的观察来说呢，大家的特别是西雅图这个地方，我觉得真的是球迷的文化真的是很好，
1: 文明程度很高。
0: 对，我觉得大家真的是在那个地方都互相的真正在比赛上各为各的队加油，这种情况都是有的。但是呢他们结束了之后还能非常开心的干一杯，就是他的队伍输掉了，他也会觉得我的对手也是值得干一杯的。
1: 是，其实我在看球的时候，我看埃及跟伊朗的时候，坐在我边上的一对中国的夫妇，他们是来自温哥华，但是他们一个支持埃及，一个支持那伊朗，穿的衣服都不一样。然后最终当然谁赢了或者什么东西，最后回家还是老婆孩子热炕头，
2: 这个还蛮有意思的。
1: 是啊，
0: 是的，是的，是的。我觉得球迷还是真的是挺好的，有了很多这样的瞬间。是的，
2: 是的。那您觉得，因为我不知道您之前来过西雅图吗？还是这是第一次比较长的时间待在这边？我是想问，就是说，哎，您觉得，比如说，对比您刚来的那几天到现在，哎，这个世界杯对在西雅图告一段落了，你们做的球迷活动还有这些比赛为这座城市留下些什么呢？
0: 我以前呢是有来过几次西雅图，但这次当然是在西雅图待过最长的一段时间。我觉得无论从城市准备的状态来说，还是西雅图当地人友好的程度， 我觉得世界杯无疑是让西雅图站在世界的舞台上面，而且西雅图当地的社区还有当地的这些人们也好，他们也准备好了把自己最好的一面展现给世界。
1: 嗯，
0: 从很多地方我都会看出来，西雅图是一个特别友好的城市，因为我的这次经历看到很多人，他虽然没有跟你说足球没有怎么样，但他对这些外来的游客都表示出来很友好。
1: 是是是，
0: 对，有的时候我们晚上会会 take 这些 Uber 啊或者 Lyft 的回到住的地方，然后呢有的时候会跟司机聊几句，包括这个西雅图会有多少游客，他们给我的反馈是西雅图属实会有很多游客，在这段时间他拉了很多从外地甚至各个国家来的人，然后我再告诉他我是在FIFA 工作之后，他就会说哇这个太就是
2: 这
0: 是就很羡慕的这样的一个工作，
1: 嗯，
0: 觉得很好，
1: 是是是，
0: 把这样的一个带到一个这样的地方，
1: 嗯，
0: 我觉得西雅图从上上下下都准备好了让世界去重新来认识西雅图这样一个美好的城市。
1: 对，就是有一个评选说是这个美加墨三个国家这些就是举办城市的评选说西雅图评在第一名，最佳球场。
2: 有好几个媒体做这个评选，有一家是评的第一名，但其他也是评在比如比较靠前的位置，第二和第三，确实包括不管是硬件，就是比如说这个赛场的这个交通是吧，因为西雅图它就是在市中心这个球场，所以公共交通非常方便。
1: 对，就是市政府还是做了很多的工作，
2: 的这个，
1: 比如说包括这个轻轨啊，
0: 嗯，
1: 它有大量的工作人员在疏导，就是你特别是比赛结束之后，他们都会说去哪个方向的应该往哪边走，然后还要排队，有排很长时间队，因为你这样才能有次序，因为这么大量的比如说他坐满是6万6000。

0: 疏导的些就是观众或者球迷，这个工就是是很麻烦的，因为如果真的出现踩踏之类的，一踏就很糟糕了。但是确实是政府出动了大量的工作人员，然后就是真的是最后是井然有序的全部弄好了。那实际上西雅图一直是蛮有争议的，就是之前治安的一些摄像镜头全部拆掉了，说要保护隐私，但是为了世界杯又装上了。那世界杯结束之后
1: 又
0: 拆掉，
1: 又停了。
0: 那完全是给世界杯就是网开一面，我们就是给平常超市民的待遇，相当于是平常市民都拿想要摄像镜头都不给，现在就是为了世界杯安全啊，就加了很多的那个摄像镜头。

0: Research shows, on average, car accident victims with a lawyer get over 3 times more money than those without one. Better off with Blue Hop.
1: 里面工作的一份子的话，你有什么建议呢？给我们的这些听众朋友。
2: 嗯，哇，我觉得从我的经历来说，世界杯是一个建立连接这样一个舞台，它拉近了人和人之间的这样的关系。我的建议是，如果你是一个想要建立连接的人，我觉得无论是什么样的活动，大的小的，还是世界杯也好，都会是一个你可以展示出自己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机会，或者是出一份力的机会。
1: 因为我们作为华人移民嘛，有一些人可能就会觉得，哎呀，我可能英语说的没那么溜，是吧？然后会有一点点 shy， 或者是有一点点这个。但您又说这个里面是非常重要，是要建立连接。你不开口，你怎么建立连接呢？对吧？这方面您有什么建议吗？
2: 是的，我觉得华人有的时候通过语言吧，有的时候属实是有一些障碍。但是我们很多非法其实有很多岗位，是需要这样可以说双语的这样的人，因为有很多世界各地的球迷，像有华人的球迷有很多，其实就是在这个里边。对啊，我觉得这个时候还是需要的，大家不用担心这些问题，尽管通过官方的渠道去申请。
3: 你也是见过世界杯这个大场面的人啊，然后以后还会参加世界杯的工作吗？然后当然这个还有奥运会啊什么，就是展望一下未来。
1: 2028年有奥运会就在。
2: 是的是的是的，2028年的奥运会就在洛杉矶，然后我觉得无论是我还是我们的团队都准备好迎接世界来到我们洛杉矶。我们也会希望把世界杯的这些经验和这样的一个舞台延伸下去，带给我们社区更多的东西。
3: 好，那我也代表西雅图的球迷感谢包括 Eric 在内的那个国际足联的那个工作人员啊，为我们带来了精彩的那个世界杯的体验。
2: 谢谢大家。
4: 餐饮、
5: 娱乐、
4: 招聘、
5: 交友、
4: 买房、
5: 投资、
4: 演出，
5: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4: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5: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4: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6: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7: 我是夜猫子，我喜欢窝在家里打游戏。
8: 我喜欢在网上的论坛闲逛。
9: 我是夜猫子，我喜欢跟朋友们去泡吧。
10: 我喜欢捧着手机刷微博。
11: 我是夜猫子，我喜欢听西雅图不眠夜。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 AM1150 高清调频 FM98.9 Channel 3西雅图中文电台，这里是音乐节目西雅图不眠夜，我是主持人杨谦。今天我们继续来聊聊体育与音乐。一直以来，体育励志类型片都是电影世界里一个重要的分支，欧美电影里有很多这样的经典作品，然而华语世界里好像缺少一部有分量的作品。2011年的台湾电影《翻滚吧，阿信》多少弥补了这一个空缺。这部电影是导演林玉贤以其亲哥哥林玉信的真实事件改编，剧情主要环绕在体操国手林玉信的成长故事，描述他从小刻苦训练，青少年时期叛逆迷失，到最后重拾体育热

情的过程。彭于晏也凭借这部电影树立起了拥有雕刻般肌肉的荧幕形象。这部电影的主题曲来自乱弹阿翔的《完美落地》，获得了48届金马奖最佳原创电影歌曲，同时也入围了23届金曲奖最佳年度歌曲。让我们一起来听这首动人抒情的励志旋律。

中国男足作为反面教材和嘲讽对象，常常出现在各种娱乐的创作里。与之相反的是中国女足，他们没有男足那样的关注度，更没有曾经在金元足球加持下的丰厚收入。但是中国女足却屡创佳绩，他们更能代表永不服输、不惧挫折的运动家精神。风雨彩虹、铿锵玫瑰起初并不是为中国女足所作，但是奋进激昂的歌词伴随着田震略带沙哑的嗓音和该曲铿锵有力的旋律，完美地符合了中国女足战斗不息、意志坚强的气质。让我们一起来听这首经典的女足歌曲。

1994年的世界杯是我第一次在电视机顶里收看到的足球比赛，幼小的我被这项运动深深震撼。和今年一样，恰好那一年也是在美国举办的一届世界杯。多年之前的我自己肯定想不到，二三十年之后，我自己也会频繁踏入那座巴乔曾经罚丢点球，给世界留下一个经典悲伤背影的位于加州帕萨迪纳的玫瑰碗球场。在遥远的东方，电视行业巨头 TVB 也推出了为本届世界杯转播的主题曲，叫做《献出激情》，由当时风头正劲的四大天王之一的黎明演唱。现在看来，这是一首不折不扣的冷门歌曲，但我们依然能从年代感十足的曲风里找到歌里的激情。

第十一届亚洲运动会于1990年9月22日到10月7日在中国北京举办，这是中国第一次承办如此大型的洲际运动会，也是亚运会第一次在社会主义国家举办。由刘欢和韦唯演唱的亚运会主题曲《亚洲雄风》其实并不是亚运会的官方主题曲，然而其流传之广、影响之深，远远地超越了同届亚运会的正式会歌《燃烧吧火炬》。伴随着这首歌，曾经年轻的刘欢和韦唯在歌唱事业上也达到了一个巅峰。我们亚洲，山势高昂的头，河向热血流，树都根连根，云也手握手。虽然这是一首主旋律的歌曲，但丝毫没有让人感受到口号式的呐喊和空洞的教育意义。37年过去了，仍然能让人感受到朝气和力量。

0: 餐饮、
1: 娱乐、
0: 招聘、
1: 交友、
0: 买房、
1: 投资、
0: 演出，
1: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0: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1: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0: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2: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3: 我们这两期的主题是体育与音乐。说起体育盛会，我们最不能跳过的就是2008年北京奥运会。那时候中国的经济正在以火箭般的速度发展，中美关系也不像现在这样处于紧张博弈的状态，一切都是欣欣向荣，充满希望。北京奥运会无疑向世界展示了一个全新的中国。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北京欢迎你》是倒计时100天北京奥运会的庆祝活动主题曲，由林夕作词，小柯作曲，100位华语歌手共同参与演唱。后来这首歌也成为众多北京奥运题材作品中影响力最为深远、传播最为广泛的作品。抛开时代背景，多年之后再看这首歌的 MV， 会让人产生一种物是人非的感觉。那些曾经熟悉的年轻的面孔，有的还正如日中天，有的已经淡出大众视野，更有人已经去往了极乐世界。华语世界可能很难再有这样一首歌能集齐这么多音乐人。让我们在这首歌里结束今天的节目，我是主持人杨谦，我们下期再见。

0: This is 1150 AM KKNW Seattle and KPNW 98.9 FM HD3 Seattle.
1: 现在是美国西部时间晚上11点整。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2: The views expressed on this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 guest, and callers, and are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KKNW,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 This program is sponsored by Chinese Radio Seattle.
3: 声声有情。
4: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3: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4: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3: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4: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1: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5: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1: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 98.9 Channel 3，
5: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6: 11点，怎么样都睡不着。你在做什么？
7: 西城夜话。每晚11点，我和西城，
8: 西城，
7: 西城和我，
8: 西城和我。
9: 各位听众朋友，晚安。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现在为您进行的是每周三晚上的情感夜线。今天雅秋在台湾的台北一个相当特殊的地方，为您请到了两位嘉宾。这个地方呢是叫做纸博物馆，就是纸博馆。是等一下呢，我会请这个博物馆的主人来做进一步的介绍。那么现在先介绍博物馆的主人，一位呢是陈瑞慧女士，一位是李玉苍医师。那么请他们两位先跟听众朋友打个招呼。我们请哪位先开始？他们很礼让，这相敬如宾的夫妻二人，结果好像是女士第一。
10: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叫瑞慧，大家好。
9: 好的，谢谢瑞慧的自我介绍。那么我再请李医师。
11: 我是李义昌医师，耳鼻喉科医师，谢谢。
9: 那么今天我们到的这个地方呢是他们的地方，所以我也请他们介绍一下这个地方是怎么样的一个地方。因为纸的博物馆我是从来没有看过，那么刚才去看了一下也觉得很新奇，因为我只知道蔡伦发明了这个纸，他造纸一直到现在，但是纸实在是有太多太多在生活当中我们会接触到而不知道的事情。我们先请瑞慧给我们介绍一下好吗？
10: 好啊，大家好。我想这个博物馆呢其实已经成立有25年了。那其实它一个缘分是来自于在30年前我父亲应该讲说他40年前吧，他的一个梦想。他觉得因为他在普里开了一家纸厂，那做了30几年以后呢，他发现因为他当时心脏有了心脏病，那医生告诉他说他只剩下10年的生命，他就觉得那如果剩下10年，我不能再以赚钱为主，我应该来做点回馈社会的事情。所以跟他的孩子都提及说他一定要做一个纸的资料馆或博物馆。可是我们把他的梦想当成是这是不可能实现的事情，因为我们没有这个专长，我们也没有这样子的人才，那也没有这样的土地，如何谈何容易呢？尤其在那个40年前那个年代哦。那可是所以很多事情他虽然有梦想，可是要执行其实是还是蛮有难度的。那在过程当中因为他身体虽然不好，可是事业还是很忙。可是很不幸的是最后他并没有因为心脏病的问题而离开我们，是一场劫机。他劫机事件是因为当年他带着我的叔叔还有我妈妈一起前往大陆，想要因为刚开放嘛，他想要回去大陆看一看，结果没想到遇到劫机事件。那就在那一场劫机事件里头，广州白云机场 就是当场罹难，那我们兄弟姐妹一同前往去认识的时候，就觉得好像父亲的心愿，虽然之前都不认同，可是父亲心愿就应该要去完成它。所以自从丧事办完，就在那一个月内，我们就筹组筹备委员会，我就觉得我要全心为这件事情来完成父亲的心愿，就这样子开始了。所以没想到这么一做就是已经25年，可是我父亲他自己创设的就是长春棉织厂、中日特种织厂，我想老一辈的应该都有听过，当时张大千的那个凤水轩都是我们在这个我们的厂我们去跟着张教授，就是当时在中兴大学张教授一起把它制造而成，那现在都还在世界各国都留很好的名声，那大家很会书法的人就常常会使用这样的一款叫做由凤梨纤维去制作的凤水轩，而且泼墨效果特别的好哦。那我想后来就是因为父亲这层关系呢，我们也因为在博物馆做了这样25年，是这样子开始。所以这过程当中我们做了很多，我想这是台湾唯一也是第一所博物馆纸的博物馆。那目前我想学校教育啦，那很多他们有关纸方面的就会来我们博物馆参观，那经常国家有相关的有关纸的资料，或者是有一些展览或是活动，也会委托我们来办理这些很有意义的活动啊。那在台湾算是还蛮活络的一个小型博物馆，它虽然小，可是它是很具特色的一个博物馆。如果说观众朋友回到台湾，也欢迎过来走一走，看一看，抄一张属于自己的纸。
8: 您刚刚最后一句话是说可以造一张属于自己的纸吗？您在这个博物馆里面还可以实际参加这个操作。
12: 对，
8: 那非常有意思，我想小朋友都会非常感兴趣。虽然我是大人，我也觉得很感兴趣，因为我刚刚也在节目的开始说，我们从小接触了这么多的纸，在我们生活里到处都是纸，但是对纸的了解其实是相当有限的。那么当然现在有很多特别说明是手工制造的纸，那么请问手工制造的纸跟机器做的纸又有什么最主要的区别呢？那么在你们就是给张大千先生做的纸应该是属于手工制造的纸了，对不对？
10: 没错，我想机器纸大概是用就是树干那你用大量比如说大量采集下来的树干以后造成纸浆，然后去做机械纸的机械形式的操造。可是手工纸呢，一般我们会使用树皮纤维比较长的纤维，那取材下来以后，比如说我们台湾常用的就是楮皮，以前就是常常鹿吃的食物啊，它就是植物，那这个纤维特别的长，那它经过特别处理以后呢，它可以制造出就是非常好的就是韧度很强的纤维纸张，那你可以做各种艺术创作，棉纸丝画啦，那包花啦，这些东西都可以。那机器纸当然它使用它，因为机器纸用的树干的纤维会比较短，那大概文化用纸啊，写字画画，不是写字，就是做成文化用纸，譬如说印刷啊，这个东西印刷，还有我们所谓的 A4 的纸张做 print， 这些东西都是比较是机器纸在使用的，它的使用的范围不太一样啊。那刚刚提到的张大千使用的这些，他真的就是用凤水仙啊，那是当时由中兴大学的那个张凤吉教授，他因为他跟张大千大师也了解他使用的习性，所以帮他研究出来的一款纸，后来就委托我们的工厂来帮他制作。那到目前为止其实很多人都使用，反应都非常的好哦。那这个是人家称之为张大千使用的纸张，就是台湾纸。
8: 那么你刚刚说这个凤水轩是用凤梨纤维做的，那么只用凤梨吗？还是有其他的植物的纤维在里头呢？
10: 有凤水轩呢，它其实有一款叫做纯凤水，我们是完全就是用凤梨纤维做的。那当然有为了要写作的人，他有时候要特别要渲染泼墨的效果，我们就会掺杂一些，比如说像稻浆 啊，那有竹浆，那当然不同的掺杂进去以后比例不一样，那书画用纸的人，他在书写的时候，他就会感受那个整个纸张的习性跟纸张的特性，这个是蛮有意思的。一张纸可以看出从不同的原料进去以后，它可以呈现出不同的个性，那是蛮有意思的。嗯，
8: 那么如果我有兴趣在这个纸博物馆做一张自己的纸，你可以提供什么样的原材料呢？什么样的纤维可以用呢？
10: 我们在博物馆现在使用的大概就是一般民众嘛，他就是要让他在参与进来的时候是有趣的，所以我们会用比如说木浆加树皮浆啊，那让他也在操造的过程当中他会比较简易啊，那而且成功率也比较高，你只要一成功以后我们就会颁发奖状给你那孩子都特别喜欢，那除了自己做完纸以外也可以继续做成一本独一无二的笔记书啊，这个东西都是我们在博物馆里头，它会在不定期不同的季节，我们就会推出不同的活动，那让一般民众觉得哎，造纸不是只有我用纸以外，他也会觉得在造纸的过程他参与进来以后显得有趣，跟让孩子也在学习过程当中他会觉得非常怎么讲就是他会觉得产生兴趣吧。那尤其像暑假寒假外国特别多的时候啊，他们很喜欢参加我们的活动，有时候暑期啊，他们会，我们如果想要更深入的话，我们还有那个暑期活动，比如说夏令营啊，那孩子我们会带到溪边，然后带着孩子用纸张用纤维去创作很多艺术的工作，就是艺术的作品，这个都是我们博物馆一直每一年在做艺术教育的部分投入很多精力的跟时间的地方。
8: 那么刚才你一再的提到楚皮就是做这个纸的一个原料，你也提到了一句话，就是鹿是吃这个楚皮的，所以你们是与鹿争食了那么鹿会不会因为你们用了很多的楚皮他们就没有饭吃了呢？
10: 不会，这个不用担心，因为现在楚皮在台湾生长非常多，那可是我们真正使用的这个楚皮纸呢，因为现在因为也没有专人在处理，所以有的时候还是要有些部分在台湾自己有这样的楚皮纸，可是有楚皮，可是偶尔也会从国外进口，因为在栽种上面其实会比较，现在会比较少人在栽种这一方面的那植物，可是到处你到譬如说郊外地方可以常常可以看到楚皮树，到处可见，
8: 那我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一般树来说，你如果把它的树皮剥掉的话，这棵树就会死，那么在你们用楚皮的时候是不是会使这棵植物失去它的生命，还是说只是取用部分它还不会死呢？如果是环状剥皮的话就活不下去了。
10: 对，可是楚皮它本身它生长力很高很强，那一般我们两年生我们基本上是会完全栽种，譬如说我刚刚提到的那个，现在已经譬如说现在我们到处其实可以看到，那楚皮这个部分可不用担心那环保其实常常大家在提到的环保有一块，我觉得要有一个正确的概念，就是你要有植林计划，就像你今天采集了它马上两年生就马上又可以生长回来，那怕的是说你把它砍除之后呢，你没有去造，没有再去做植栽，没有再去做环保的这个概念，那当然对环境就有很大的影响。那在这个部分我们其实在处理这些材料的时候，我们都会特别的注意到这些部分，其实也会关照到环境的整个的良性循环，所以这个就不用担心
8: 当然我并不是很想讲这个环保的议题，不过常常在生活当中有人就会说哦，我们要救一棵树，我们少用一点纸，这种也是在美国常常会听到的一些说法，所以就趁这个机会请教了一下。
10: 很好，我觉得是本来把这个问题这样挑出来反而是一件好事，你不去用它，其实林地，其实你如果没有去做一个整理，其实林地也未必对未来它整个的水土保持其实也未必是一件好事，所以其实一般像我们现在在使用的那个植物或者是使用的树干都是有经过认证，所有东西有经过一个就是所谓刚刚提到植林计划，来源都是正轨的， 那个材料来源，所以这个部分就是我想身为一个业主，他更应该是要去关心这样子的问题，我觉得这才是长长久久为这个大环境关照的部分，这样子。
8: 好的，谢谢您的说明。那么刚才您也说过，您这个企业，然后您是做博物馆，停了这个企业方面的工作。那么经过了五年，您全新的投入做这个博物馆以后，您是不是就回到企业的部分也做，继续做这个？因为您是一个很大的纸的一个整工厂公司，就是一个很大的一个企业单位。那是不是您还在那边继续的工作呢？
10: 基本上我投入文化工作之后，我就很全心了。那当然我的兄弟姐妹其实都还在这一块领域里头投入很多。那我只是当中的一个董事。那每一年我们会有就是聚会，有开会，有新的开发，有新的什么，我们会透过我们彼此之间的沟通，我想会就是从文化的角度，那他们从企业的角度，我们会有一些在董事会里头都有做一些交流跟开会跟改进跟各种可能啦。那我想我们这个企业很有趣的就是它已经有60年了，那每一个人在各司其职，可是当那个力量整合起来的时候，呈现出来的那个可以做出的各式各样的纸，就是纸的样貌，是我想在世界各国都很难有这样子的企业体。那除了在做企业同时在做很高科技的纸张之外呢，我们也在做最传统的纸张，同时我们也在做文化的推广。我说有时候身为在这样的一个虽然企业不大，可是它每一个环节都顾及到了，我觉得我蛮感到对这一份我们这个我父亲树火他创下这个企业感到无比的骄傲，就是有这一份对文化对纸张企业的开发，那对文化的传承，那慢慢的又要去延伸出发展出更多多样貌的纸的可能。我觉得这是我做了30几年，我觉得我还蛮觉得喜悦的一件事情。
8: 是，听起来这是一个非常多元的一个经营的理念，也就是说在那么早以前你们就开始了这种多元化的，不一定是经营，因为也有文化的事业在里头，所以这个愿景相当的有前瞻性。所以在这里我觉得很高兴能够看到你们两位，那么现在也要给黎医师一点时间，说说他在这个纸博馆里面扮演什么样的角色。但是我们在广告之前只有2分钟的时间了。
11: 因为我本行是当医师嘛，但是因为我太太她就是负责这个可以说在这个企业体里面的另外一个部门，就是跟文化相关的部门的开发。那也是一种因缘际会下才有这个是那个文化单位就是有那个历史，那么就自然有这个因缘，然后就发生了这件，反正就是很多事情都是这样很自然的就在运作在发生。那我在这个里头，其实我就是一个最单纯的志工就是我从一开始创这个博物馆，就是可以说就是一个在旁边观察，然后想要积极参与的一个角色了啊。所以那我这个整个路上看过来，就是我太太她在做这个事，就好像是有点像那个《西游记》里头的那个三藏取经的感觉啊。整个过程没有那么容易，因为从没有到有要创一个博物馆，那也没有可以参考的点。那过程里头我发现就是会很自然的很多就是好的因缘进来，很多贵人会很自动的就现身，然后就帮忙一段时间，然后又突然间又就离开了，就这样。那你就跟就整个发展就是很自然的在成长，就是看着这个博物馆从没有，然后整个过程到现在已经25年左右了嘛，哈，25年。那看他这样整个，我最感觉到他的意义价值的地方是说，看到那些小朋友来自于其他的国家也有，欧洲的或新加坡、香港本土的各个小学、中学， 二十几年来陆陆续续一波一波的进来，那我们给他是学校之外的另外一种教育，我觉得对他们的影响非常非常的大。因为在学校有比较知识化的那种教学的方式，但是在博物馆里头，纸博物馆让他用直接的方式去接触这种跟美很直接关系的材质，那么他们就可以从中感受到很直接的一种从来没有过的那种经验。哦，我觉得这种东西非常重要，对一个人的成长非常重要。
9: 好的，我们先进一段广告再接着谈。
12: 好久不见，最近看你气色特别好，朋友圈天天丰富多彩的，在忙什么呢？
13: 我呀，在西雅图长青学院上课呢。
12: 西雅图长青学院都有什么课程啊？
13: 课程可丰富了，想写字画画，有书画大师刘振声和邓作烈手把手教你，想放声高歌，著名声乐艺术家古雅瑜老师亲自带队，想舒展筋骨，专业老师带你轻松练太极练瑜伽。
12: 哇，这么棒，听着我都想报名了。
14: 西雅图长青学院汇聚优质师资，开设书画、合唱、太极、实用 AI、 舞蹈、瑜伽、实用英文等精品课程，学习新知，结交挚友，活出更精彩的自己。地点在 Bellevue Bellwright 路，交通便利，停车方便。报名热线206-619-8698，西雅图长青学院，精彩人生从这里开始。
15: 餐饮、
16: 娱乐、
15: 招聘、
16: 交友、
15: 买房、
16: 投资、
15: 演出，
16: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15: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美元，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16: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15: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17: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 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9: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回来，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现在为您进行的是每周三晚上的情感夜线。今天雅秋在台湾台北的纸博馆为您请到了纸博馆的主人，跟他的另一半据说只是一个普通的志工，但是他什么也都做，虽然呢没有什么头衔的样子。刚才在讲广告之前，他也提到了他看到的一些事情，尤其他很感动的是看到这么多的小朋友从四面八方来，有这么好的机会接触到课本以外的东西，让他们特别的能够感受到美，这是非常重要的。那么除此之外，李医师，您还有什么可以跟我们分享的经验呢？
11: 哦，刚才有提到说小朋友进来，他们所接触到的东西跟在学校有非常大的不一样。因为我们这边啊，一般导览的人也好，都受过蛮好的训练，所以他们对小孩子的态度，我觉得有点跟学校不太一样。所以小孩子来这边通常都会很高兴。哦，他们可能来到这边就是离开学校嘛，所以没有压力。所以他们在学习方面的能力就会增强很多，然后另外一边他观察力就会蛮发挥的。哦，在学校可能就是很多东西要装，所以要装进去他脑袋瓜，所以会有一些压力，他就没有办法发挥他本来有的能力。那来这边很轻松，反正就是玩。哦，在玩的过程里面，他们就很容易吸收东西嘛。那这些指导的人或是导览的人的态度，我觉得对他们的影响会很大。那个整个馆里面的内容，他们很直接去面对，所以他们也可以得到很多很多东西。那就是因为我发现说这个小孩子在这边可以学那么多的东西， 所以这个紫博馆因为到今天已经快25年了，那整个也到一个要传承的阶段，所以我才会跟我的女儿讲说，有机会你可以回来试看看是不是，因为我发现说这个就是我们人类不管是你做哪一行到后来都会想做的事情，所以我才会鼓励我女儿说，她本来是要学就是走生化走医学这一方面的，她在澳洲读书嘛，那刚好也是毕业了，那我就跟她讲说，爸爸看的这个就是整个博物馆的这个走过来的整个过程，发现它非常的有意义，如果没有传承也是很可惜，那如果说你有机会回来看一下试看看可以的话，他可以来做这个工作应该蛮好的，但是他回来尝试以后他觉得说比较偏教育的，所以他们年轻人、哦、比较想做新鲜的东西、哦、就是会想比较新的、哦、比较 fashion 的东西，那当然教育他也知道说这个很有价值，因为我发现我跟他讲的这些他有一点心动了，就是说我跟他举例子讲说像比尔盖茨啊像那个巴菲特什么的，他们是先赚了很多钱，然后到最后呢就是要做这些公益的事情，到后来都做一样的事情，那巴菲特他自认为他没有能力做，他就把钱交给比尔盖茨去做，好，就是说想做这些事情还要有能力去做的，所以我们刚好有一个平台可以来发挥，那你现在虽然说不是这个资金很雄厚，那至少有个平台可以发挥的话，你就从这里点点滴滴就可以开始做了，可以做一辈子，对不对？那多好，所以我给他鼓励，他有听进去，但是他好像是想要用另外一种方式来发挥这样子。
8: 好的，我想年轻人是有年轻人的想法，那么我们也希望呢能够请到您女儿来做一次的访谈，因此我们就先卖个关子，把她做的事情先暂时放在一边，但是现在我想请教瑞慧，就是刚才李医师谈到传承这一部分，事实上紫博馆

0: I love being on the closetfactory.com website. Hey, it's Brooke from Brooke and Jeffrey in the Morning. Go to closetfactory.com. Call or text at 425-513-2700.
1: 突破的想法哦，那其实我们博物馆叫树火纪念之博物馆，因为是要纪念父亲。那我常常跟我的馆员在讲说，我大概每七年我就要有一个突破。譬如说我们刚开始做博物馆，那每天就是接待观众，然后来看馆内的设施，那体验一些造纸的过程啊或什么。可是到后来我发现，如果是这样走下去的话，我到底有没有办法继续生存下去？所以我们就开发一个艺术教育啊。那这个艺术教育后来就慢慢变成我们很大的主轴，慢慢像现在我们现在已经开发让艺术家把艺术家跟艺术家结合起来创作的作品，所以教案呢跟学校教育做连结啊。那这些东西都是不断不断的在突破，不断的不断的在让我们走得更宽更广，影响的人越多越大这样子哦。那你说我过程当中有没有很困难的地方？我觉得对我来讲，困难你就要不要怕，要面对。我最喜欢分享的一件事情是譬如说我邀请了，那时候刚好有一笔经费，那我们就邀请了世界各国十几位当代的那个纸的艺术创作者。那我当时我差不多三十几岁吧，那也充满的斗志啊，那就想说，那这些艺术家进来的时候，我一定要尽一下地主之谊，然后要把他们的创作能够放到一个很庞大的空间，那或者老旧的空间都没关系。因为我是在一场日本的展览会上面，我发现哇，日本怎么可以办得那么好？那在我有生之年，我一定要办一次这么精彩的纸艺创作展。可是那一场创作展就是回到台湾以后就积极的在筹划这个事情。那当把所有的艺术家呢集合进来以后，我就在宜兰租借了一个宜兰厂的那个造纸工厂啊，已经很老旧很破旧的。那带到现场的时候，把这些艺术家带到现场的时候，那个美国艺术家跟我说 ：“Rita， 他说瑞慧啊，你简直带我到一个梦幻的地方，因为这些机器全部都是生锈的，那虽然都不能使用，可是我多么期待我的作品能够放在纸工厂里头。那我也为了他这一句话，我把所有的我们的打浆机所有工厂使用的那个道具全部运送到现场，让他们去使用，透过造纸的流程呢，去制造纸浆，然后创作他们的作品。每一个人好高兴。可是我当初会觉得说我一定要尽一下地主之谊，所以我就带他们每天晚上安排他们去玩一些民俗的活动啦，那去洗温泉啦，每一个人不亦乐乎啊。可是你知道做到第五天的时候，就那个那个叫什么广播说那台风就即将台风来临哦。那结果那个晚上真的就是也举棋不定了，就是会觉得说台风有没有可能晚上会不会来还不是很确定。所以我就集合我们的馆员，把所有宜兰是可以买来可以挡风的所有的素材全部在那个空间里头，因为它是半开放的，所以我们就把它整个就是围篱做起来。结果那个晚上我想说也有可能会离开吧，因为那个其实都不是那么确定。结果那晚上，因为我那时候我两个小孩，那我先生在台北照顾小孩，我就一个人跟我们的馆员。那可是那几天其实太累太累了，那反正能够做的我们就尽量，都是女孩子，我们就尽量用自己的能力去维护这个整个台风要来之前的一些防患措施。结果那个晚上到半夜的时候，哇，风雨交加，是风雨越来越大。那我想说馆员大家都那么累了，我绝对不能找他们，我心一直就是很不安。我就找了一个艺术家叫陈龙斌，他现在在纽约发展得非常好。那我就说陈龙斌，你跟我一起下去，我开车，那你在我旁边，我觉得我这样我比较不会担心，因为风雨太大，我要去看作品。结果我一到山下到那个现场的时候呢，那个我一看现场是整个叫做杯盘狼藉，所有的东西，那他看了他一看是傻眼，他说你完蛋了，看你怎么去面对这个事情，你怎么去做人家给人家做交代。可是他那时候逼我的时候，我马上回答说我就是负责，你不要

0: 你就是当场我就是用这样的回应，可是能够救我就马上自己爬上很高的楼梯，那个天梯，然后把可以救下来的作品全部都救下来哦。那早上一大早，可是当然有很多的作品已经是都破坏了。那其中有一个作品是韩国人的作品，他在当时展出之前他就跟我说，我在韩国是蛮有名的，那我的作品你最后你要帮我收藏。那虽然是很庞大，几乎是这个房子大概差不多有40平这么面积这么大，他叫我要把它收藏。我当时也没有办法，没有直接回复他，可是说我会努力这样子。可是你知道他的作品是被摧残的最严重的那个作品，可是我想说我怎么面对啊。那第二天一大早我就要召集他们过来，一定要开这个会，因为第二天其实整个就是万里晴空，那所有事情好像一夜过后就完全没事的感觉，可是其实这个状态其实是很糟糕的。所以我就想说我一定要面对这个事情，那怎么来解决啊？那我先打电话进去，那请艺术家说你们吃过饭以后，那早餐吃过后我们就进到这个现场，那我们要面对这个事情，我们来共同解决这个事情这样子。那他们一到现场的时候，我就是一句话说，我一会负全责，只要是大家讲出来的，那你们任何的想法我们都可以拿来做讨论，可是不用担心，我觉得我一定尽我全力，我看我能够做到哪里，我一定帮大家做到最完善这样子。结果现场的时候就是十几个艺术家站在现场，然后我讲完话之后，我把我的那个麦克风拿给其中一位那个加拿大艺术家，我说你可不可以就是讲讲你的心，就是现在的状态，那任何意见我都会接受哦。那既然事情都到这样，那我们还是要用一个最好的成果来做解决。他就想了一下，他就跟我说，跟着大家的面，他说瑞塔，你不用担心，其实台风也是我创作的一部分，我们就来共享这个过程。哇，你知道我一听我泪流满面，我觉得结果一个一个再继续讲的时候，每一个人的回答都是说我要碰都碰不到，你担心什么，不用担心，我觉得这个都是过程，我们来享受这个过程。结果一到韩国艺术家的过程当中，他就跟我说，大家这么说我就做吧。你知道多感人的画面，你知道就是我觉得人要怎么样在困难当中你用很正向的东西去面对它，用一颗很诚恳的心去解决，不要怕死。然后我那个过程是让我觉得哇，怎么我也没有想到那会是那个结果。可是后来我们就把这个所有已经经过摧残被摧残的这些作品呢，我又拿回来我们博物馆，整个重新再帮他们办了一个很棒的展，然后出了一本书。那每个人都跟我说这个叫做空前绝后，他们所参与的那个作品其实真的要碰也碰不到，那他们充满了回忆。
1: 这个故事实在是让人非常的意想不到的，有这样子的事情还有这样子的结果。所以我当时听到您这么说，我立刻觉得艺术家是要创作美的，但是艺术家的心灵也都是非常美的，所以整个的感觉就变成非常和谐非常美的一个结果，是非常令人感动。那么我知道除了这个故事以外，瑞慧还有很多的故事跟我们分享，再分享一个短一点的吧，因为这段节目的时间已经差不多了。
0: 好，我想就是也是同样这个过程呢、哦。那当中有一个艺术家，他非常他一进到在选场地的时候，他们自己的作品一定要找一个位置嘛，结果我带他进来的时候，他就说每一个人都在抢位置，说我要这一位，我要这个东边，我要西边，我要南边。结果这个艺术家跟我就 Joe Fisher 哈，他就跟我讲说，他们不要的给我就好。我当时我很年轻，我说哇，怎么有这么心胸这么宽阔的？他不要别人不要的，他才要这样子啊、哦。后来你知道最有趣的是，当台风 整个摧残所有作品之后呢，他选择不要的那个就是那个位置呢，是完全没有被台风给侵袭到的，而且是完好完美如初。我觉得有时候生命就是那个安排，就是那么的奇妙。那我觉得我在他身上我也学习到很多，我这个我参与这些艺术的作品，我也觉得是很美好的，在带给人美之外呢，其实心灵层次的东西其实心灵层次的部分是感动我最多。我说常常纸不是纸只能告诉我的，其实纸的背后还有好多那个精彩跟美好的故事，给我的人生更圆满。
1: 好的，谢谢。我们再进一段广告。
2: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 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3: 餐饮、
4: 娱乐、
3: 招聘、
4: 交友、
3: 买房、
4: 投资、
3: 演出，
4: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3: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4: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3: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1: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回来，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今天情感热线的节目嘉宾是树火纪念纸博物馆的馆主，跟他的另一半是最好的义工志工。那么馆主呢是陈瑞慧女士。那么刚才在节目的中段呢，我曾经请问她在纸博物馆的这些年当中有些什么样的转折。那么当然人生也是会有转折的，不知道她愿意跟我们分享一下人生的转折吗？
0: 好，大家好，我想我生命现在走到都将近60岁啊，那我觉得无外就是最大的痛应该无外乎是失去自己的至亲啊。那我生命话又说回来，其实在我49岁的那一年，我一个从小带大是那么的灵巧那么可爱的孩子，那也在台湾，在当时他高二念的建中，高二二年级的时候呢，突然间有一天就在睡梦中离开我们了，就是你完全没有办法，没有预想的，对，没有征兆的过程，就这样子睡梦中走了。你知道当时那个痛是如刀割，心脏如刀割在切痛。可是我觉得他的走，有时候我现在回想起来我真的很不舍，可是他好像一块礼物，一个礼物送给我生命里头非常非常好的一个礼物。那我常常会用这样子的经验吧，生命的经验去帮助别人。那尤其我现在回想起来，当他走的那一年刚好是同班同学要准备大学联考，那同学也蛮窝心的，就他走了之后没有把他在准备联考的那个准备考试的那个位置呢，就把他替代掉，反而是保留了他。那我跟我先生每天就是每一个礼拜去一趟，好像那段时间他们是陪着我度过那个很痛苦的阶段，我去关心他们在准备考试的那个过程。可是孩子是跟我的儿子是一样的年纪，然后其实我是最失落的阶段，可是我试着用我陪伴的心跟着我先生一起每个礼拜带着一些水果也好或者是甜点也好， 陪着他们走过那一段准备考试的过程，我真的现在回想起来，他们让我走过了一个最陪伴我走过一个最悲惨的那种，那可是让我感受到无限的温暖。那可是这些孩子现在我们也常常比如说有些孩子结婚的时候会叫国爸国妈来参加我们的婚礼，然后会跟我们分享他们就业过程的学校，当时在大学的时候的分享啦。那就业以后也经常有不同的同学会回来跟我们分享他们的心情。我好像在这个阶段我伴着我的儿子一起在长大，这个是很美好的过程。那也因为这样子，我觉得我更体会人在失去感情，就是在那个至亲的时候，我们可以有一块能量可以去帮助一些现场也许他真的遇到这种事情的时候没有办法去面对的一些人，这是我这个阶段我感到我生命好像又有产生一些正能量的价值。这是尤其每次我先生在跟一些遇到困难遇到这些挫折生命失去最至亲的这一群人能够分享我们心灵上曾经有过的那个经验，我是觉得太美好。就是我有时候我不太能够表达这样子的心情，可是我想我先生他这一块里头可不可以由他来跟大家做一点，我们是怎么走过了这一个最困难的阶段，然后进而可以去帮助别人。
1: 好的，谢谢您。那我们接下来就请教李医师。
5: 我儿子那个时候是17岁，那其实他从小就非常非常的聪明，不管说他从台湾很小的时候幼稚园到国小，然后到澳洲去读书，他到一个完全陌生的环境都能够进去没多久就完全适应，然后就是表现得非常好。那后来他也决定说回来台湾继续念高中，然后就又考进建中。那我们其实就是在某一个早上我要去遛小狗，然后想说去看一下他，因为他跟他那个早上大概有跟其他同学约要去基隆去找其他另外一个同学，我想说他会不会睡过头，然后就大概7点多的时候去看他。他前一个晚上还在弹吉他，从 YouTube 上面在学吉他，就是弹得很晚，到12点多，我还去跟他讲说你要早点睡觉。结果隔天早上7点多去看他，已经完全就是非常安静的躺在床上，动都不动。我看不太对，那个姿势不太对，去看已经人就没有在那里了。那反正那个就是会让你体会到，真的是一种那天我的感触就是，当然就是先急救他嘛。后来送到医院去也想说大概没有机会了，那后来想说要不要解剖啊什么的，我想说也不用了，就是人都走了嘛。那天晚上回家走在那个路上，真的就感受到那种看山不是山看水不是水的感觉，看到月亮不是月亮的感觉。因为那段路是我经常跟他一起走的，然后那天要从那里走到那里却变得完全是很虚妄的一个状况，就是整个世界就变了嘛，所以你可以体悟到说那个经典里面讲的那种状态，就是这个实相就是虚妄的，我们整个生命的现象都是虚妄的，但是我们一般越忙碌的人他就越感觉真实嘛，那你静下来还是说你有遇到一些比较力量强大的事件的话，你就会有这种感受，那是我第一次感受到哇这个世界真的是很虚妄，那他的同班同学也会跟我表达一样的感觉，他是说跟他妈妈讲说这个世界太不真实了因为一个好端端的人可以瞬间他就 跟你好像就是离得很远很远的啊，也没有什么征兆啊。其实那个晚上是那么巧，就是刚好我一个很好很好国小的同学打电话给我，然后跟我讲说他好像爬不起床。好，那他离我家不是很远，我就开车过去看他，结果我看了一下他，发现说他其实只是落枕而已，就是落枕他起不来。哦，我就跟他安慰他说这没有事，但是那个女儿也很优秀的一个女儿，我就跟他安慰说他爸爸没有事。哦，但是人世间的事情很无常。哦，我那天晚上啊，我就特别跟他，我儿子还没有发生事情之前，我先去看他，然后我就一直强调跟他讲了很多次，跟他讲说你爸爸，你看突然间就爬不起来了，哦，然后我都因为他女儿大我儿子一岁了，那我就跟他讲了很多次很多次无常这个事，然后我就离开。我离开的时候，他女儿还提醒我说。叔叔，你今天怎么一直讲无常啊？结果我离开他家，回到家已经12点多，我就去看我儿子，他在弹吉他。那个晚上，就是很晚了，我就跟他讲啊，那你明天要去基隆啊，你应该早点睡觉啊。他说好好，我待会就去睡了。你万万没有想到他，他那一句话就是他最后一句话。再来，我们就都没有办法再互动。那这件事情发生了，我们就是面对了嘛。那就是唯一的改变，就是世界改变了，整个世界都改变了。那我后来反省一下，真的就是对这个世界的认知会完全不一样。嗯，你会从这件事情就学到很多很多的东西。我太太经常问我说你从这件事情学到什么东西，我说大概是从无明走出来。这无明的意思就是你看世界是真的，你后来发现它是假的。哦，真的世界就是还没有现出世界，那个才是真的。你的内心有一个还没有现出世界的，那是真的。它主要现出形象世界都是假的。如果我们真正去理解这个世界，它就是在那个刹那的展现，它是每一个当下现出一个样子，当下现出一个样子，只要它现出一个样子，它就是从头变到尾，没有一个东西有形象而不改变的，不改变的一定是没有形象的嘛。还没有形象之前它不改变，但是它已经现出来了，它就从头一直在变，像我们人一样，每一个刹那一直在变老。一个苹果摆在桌上，它就一直变，但是我们它变得缓慢，我们就不会察觉，你会认为它是很扎实在那里，它其实是一直在变化，它一定要先消失再变个新的比它更老一点，然后再消失它现在的，然后再变出一个更老一点的，它那老一点的跟前面那一个是不一样的，它一定要先消失再变一个，所以才会有所谓的生生灭灭的这种概念，它就是一切都是生生灭灭的，它是很虚妄的，所以这人生本质就是这样子，因为它是有形的，有形象的都是这样子，哦，有形象就锁在这个时空里头，所以它就是随着这个时间在一直变化，一直变化，一直变化。但是有一个最珍贵的东西在我们的心里头，那个心里面的东西是不变的，因为它还没有形象，它本然没有形象，所以我们要经常回去那里。它让我这次的体验以后，我就慢慢去理解这个真正在我们心里面那个不变的，从来没有离开过我们的，是最珍贵的，它是唯一不变的。但是我们经常忙碌的关系会离开它越来越远，忘了它的存在。其实任何东西的背景都是不变的，那我们的内在，因为那种东西都是你的心所展现出来的，所以你的心的本质就是那个不变的，还没有现出它的形象之前，所以那个我觉得我就是发现了那个东西我们要经常的让它展现出来。哦，那我们这个单位，我们现在有的这个博物馆，跟我们以后要做的事情，就是是不是可以让其他的人也能够跟我有一样的 这些感受，而不要经历一样的痛苦就能得到它，这是我们以后想要做的事情。对，
1: 那么听您刚刚说的，这个已经进入佛法的范围境地了，那么在此之前您是不是也接触过佛法呢？
5: 从我第一年当医生，我就有机会跟很多同事，因为他们都会有一些谈论跟这个相关的，跟生命啊，跟这个相关。因为我们以前在医院里面都要开刀嘛，我第一年进去就听到这些其他的前辈们讲说，他们帮一个女生，一个女病患开扁桃腺，结果那就是发生大出血，就是无法止血，然后就又找了很多的前辈来帮忙，那过程整个过程就是输血，后来输了5000-6000cc 的血，来勉强后来。来经过一个很有经验的一个老前辈来帮忙，再把他救回来。那整个过程后来听这个病人讲，但是病人就跟他主刀的医生讲说，你们在帮我急救的过程我都很清楚，因为我在上面看你们他讲得很传神，大家都毛骨悚然他那些都是大我们两三届的医生。那我们都经常会谈这些事情这个发生在医院是很经常有的，就是说其实人的肉体其实只是个工具而已，但我们都会忘了它是个工具而已，真正的你不是这个肉体。那个女病人所描述的那个过程，他们听得都会吓一跳，因为过程里面很多老前辈的帮忙，有些白头发的，有些很瘦很高的，他当下是被全身麻醉完全都不知道的，而且都失血那么多的，他一点意识都没有，意识不清的。后来他在讲这件事情，大家也让大家就是对真正的生命有所理解所以大家就经常会去谈论这一部分的事情。但是很多东西讲归讲，你就是在门口，你没有办法进入它的精髓比如说像一些这个不管是佛法或是其他宗教也好，他们讲的很深层的内在的东西，如果你没有去经历，光是看表面，你很难就是在门口，没有办法真正的去理解到它，而且真正的是不用理解的，是真的是去就是去 experience， 就是你要去体验，你才能够真正的知道是怎么回事。那像我儿子这件事情，就是真的就是触动了。所以我们从我第一年那个是已经大概是民国75年左右的时间，我们这边谈论可能也谈论个10-20年有。但是总是好像在研究学问一样，等到我真正面临的这个人生的转折，从我的岳父因为劫机事件而坠机身亡连太太我岳母跟这个他的弟弟一起叔叔一起都离开，我们去认尸，那整个人都烧焦了要去认尸那种，到经历到自己的小孩突然间很无常的就离开，像这个都是让你真的是就是直接碰触的感觉，你不是碰触，是直接体验，让你去你才会知道说那个当下的那个生灭像真的是虚妄的，你看东西才会不会认为说它真的是很真实的东西，它全部都是虚妄的，是因缘它才在那里，没有因缘它就没有，就这样。所以以后对人生整个看法就有一个大幅度的转变，就是你现在看东西看一切的现象的起落，你就会比较看得顺，不管是好的坏的就比较顺，因为他们就是因缘在起落而已，就是随着因缘在起落，那我们就是淡淡的慢慢的学，慢慢的学朝这条路，我们有所期待说自己的心能够更成长能够我们两个夫妻能够互相勉励，这样子影响更多人。谢谢，
1: 非常感谢您的分享。 那么在您说最后这一段话的时候，忽然想起来在开始的时候您说在纸博馆您是一个志工，您在旁边观察，就是这样的态度，但是您也随时找机会积极的参与，所以在这个事情发生之前您已经是这个态度，您对人生已经是这样子的去看去做，只是这件事情给您的一个契机让您看得更清楚，从此以后做得更积极，是吗？
5: 对，就是随着因缘来做事情嘛，随缘尽分啦，就是说人也不用想那么多。我发现说大部分痛苦的人都是就是脑子发挥太多，那个心发挥太少，心被那个脑绑票了，就被他绑架了，是这样。
1: 好的，今天节目时间只剩下不到一分钟，我想还要请瑞慧再跟我们说最后几句话好吗？
6: 就是真的就随缘尽分，那每一个当下就是把每一个当下都做到最好，尽力去做好它，那不想未来，不想过去，把我想很多的好的因缘就随之而来，珍惜每一个当下很重要的。
1: 非常感谢您两位，这也是我非常珍惜有这个机会跟您两位做访谈，谢谢您两位，那么也谢谢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就在这里说一声再见。
3: The views expressed on this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s, guests and callers and are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KKNW,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 Contests are the responsibility of the hosts of this program and not KKNW. This is 1150 AM KKNW Seattle and KPNW 98.9 FM HD3 Seattle.
7: NBC News Radio, I'm Tammy Trujillo. Graham Blattner is dropping out of the race for Maine's U.S. Senate seat. Mark Mayfield has details.
8: The Democrat announced his decision following a recent sexual assault allegation.
9: I intend to file my paperwork to withdraw.
8: In a video statement, Blattner railed against the political establishment and maintained his innocence. He claimed those in power are using the allegations to take away his ability to run for Senate by withholding funding. The Maine Democratic Party has announced in a statement posted to X that they have voted to hold a nominating convention to choose a new nominee. Blattner's problems appeared to come to a head following a report in Politico, where a woman who dated Blattner accused him of forcing her to have sex with him almost 5 years ago, despite repeated objections. I'm Mark Mayfield.
7: A video statement from the room made and romantic partner of Charlie Kirk's accused killer will be played in court today. The police interview with Lance Twiggs is part of the prosecution's case against Tyler Robinson. It's being laid out during a week-long evidentiary hearing in Utah. Twiggs' video could be significant, with Robinson reportedly confessing to Twiggs about the murder. The hearing will determine if there is enough evidence against Robinson to proceed to trial. The man accused of throwing a Molotov cocktail at the San Francisco home of OpenAI CEO Sam Altman remains in custody. Texas native Daniel Moreno Gama made a court appearance Wednesday. He's charged with attempted murder and other counts after being accused of throwing the device over the fence of Altman's home back in April. Prosecutors say he also threatened to burn down OpenAI headquarters and kill everyone inside. Moreno Gama's attorney says his client is undergoing treatment and was suffering mentally during the time of the incident. The quarterfinal round of the World Cup begins today, with France and Morocco squaring off in New England in a semifinals rematch of the 2022 tournament. Friday features a matchup between Spain and Belgium, while Saturday starts with England clashing with Norway, then Lionel Messi and defending champion Argentina get back to work against Switzerland. You're listening to the latest from NBC News Radio. The White House is promoting the Freedom Fuel Network, an apparent marketing and promotional campaign to offer lower gas prices in the Philadelphia area. Matt Mattinson has details.
10: The network consists of more than 20 independent gas stations in Pennsylvania and New Jersey that have rebranded under the Freedom Fuel banner. The prices at participating stations are a bit lower than the national average. Last week, President Trump announced the network on Truth Social, saying a very smart retailer is stepping up to help lower gas prices for America's birthday. The particular retailer was not named. I'm Matt Mattinson.
7: Former Milwaukee County Judge Hannah Dugan's been fined for her role in obstructing an ICE arrest. Prosecutors accuse her of helping the target of an arrest temporarily avoid being taken into custody by directing federal agents away from her courtroom and through a private jury door. Dugan was convicted in the courthouse arrest case. Her defense attorneys asked the court for time served, while prosecutors argued the circumstances involved an abuse of trust and broader institutional harm. Despite federal sentencing guidelines calling for incarceration, the judge opted to impose a $5,000 fine. Ford's recalling over 177,000 vehicles for a trio of defects. Michael Kastner reports.
11: The recall includes 2024 to 2026 Mustangs and 2025 to 2026 Mustang GTDs for a windshield wiper issue. Mustang Mach-E's model years 2021 to 2023 have a risk of a pinion shaft fracture. And the 2024 to 2027 Lincoln Nautilus Hybrid and Explorer Hybrid could suffer from a software error that can cause the pedestrian warning to malfunction. Dealers will make repairs free of charge. I'm Michael Kastner.
7: Meta plans to start building data centers in Canada. The company announced it plans to break ground on its first facility north of the border in Alberta. The 1 gigawatt center is Meta's 33rd in its AI build-out plan. Tammy Trujillo, NBC News Radio.
12: Time now for a quick look at our KKNW weather outlook. We'll see increasing clouds through the night and a low around 55. For Thursday, mostly cloudy through mid-morning, then gradual clearing with a high near 76. Friday, partly sunny with a high near 73. A partly sunny Saturday, a high near 72. Then mostly sunny for Sunday with a high near 73. Temperatures warming up again next week.
13: The views expressed on this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 guest, and callers, and are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KKNW,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